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神奇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神奇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堡，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堡。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邦建立了该堡。甘嘎湖是该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该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该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送礼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迪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格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如那扎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

秀导远，一八六零六一年建立了他王秀导远，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中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他往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金破响，他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他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他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中国阿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他王去。中国阿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七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四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运豹，人们能找到四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水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70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蛇画设计和雕画板。 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 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圣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神巴拉苏让在罗希特死了蛇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拉苏让滚。一月份多千香客向巴拉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朗布尔南蹦卢的 Stilwell 地区发现了以前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有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
阿如那查邦有26座。

0: 不裸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巴金斯、莫纳帕、康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吃善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只吃佛教，有的族只吃基督教，有的族只吃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苏努尼格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很久很久年以来，印度有奉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放制品的部分。

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创造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纺成的纺织品是有创造性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反映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官迪、木薯、山地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里萨邦的用细和杂这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可儿措路。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披巾。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该部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扎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十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手织布。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手织机工业面对挑战，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次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次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唱诵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现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床。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

0: 是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何闪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惨重故事，战争的责任。一位在河北称席的老人睁开眼睛，看到一只蝎子无助地在水中飞落，老人用伸进水中的一根针根支撑自己的身体。老人伸出了手，伸向了生物，他的手指几乎没有碰到时，蝎子刺伤他。老人本能地伸出了手，片刻之后他恢复了平衡，并再次诚实帮助蝎子。这次蝎子把他刺痛得淋漓尽致，老人痛苦地躺在那里，他的手流血，腰肿了。一个路过的旅行者看到了整个事件的发生，他喊道：“你怎么啦？”只是一个傻瓜或疯子才会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拯救那个邪恶恶毒的生物。您知道，您可能会为了拯救那只蝎子而死。老人还躺在那儿，转过头平静地看着旅行者。亲爱的兄弟，这是蝎子的本性，刺痛，这并不意味着我可以改变我的本性，这是保存。印度德里广播电台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总统德鲁帕迪·摩尔姆今日将在新德里赴颁发莲花奖。印度总统德鲁帕迪·摩尔姆将于今晚在总统府举行的首届公民授勋仪式上颁发莲花奖。莲花奖是印度最高公民荣誉之一，分为三个等级：莲花勋章 Padma Bhushan、 莲花宝勋章 Padma Bhushan 和莲花士勋章 Padma Shri。 在2026年的首届公民授勋仪式上，总统将颁发66项莲花奖，其中包括2项莲花勋章、6项莲花宝勋章和58项莲花士勋章。剩余的莲花奖将在稍后举行的第二轮公民授勋仪式上颁发。今年印度政府共宣布颁发131项莲花奖，其中包括5项莲花勋章、13项莲花宝勋章和113项莲花士勋章。获奖者中，19位是女性，另有16位将被举手奖项。莲花奖包括莲花勋章、莲花宝勋章和莲花士勋章，是印度最高级别的公民荣誉奖之一。莲花奖设立于1954年，每年在共和国日公布获奖名单。该奖项旨在表彰杰出贡献，授予在艺术、文学、教育、体育、医学、社会工作、科学与工程、公共事务以及贸易和工业等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士。印度最高法院对 NEET 考试屡次出现违规行为表示关切。印度的最高法院今日对 NEET 考试屡次出现违规行为表示关切，并指出国家考试机构 NDA 似乎并未从之前的泄题丑闻中吸取任何教训，令人遗憾。由 B.S. Narasimha 和 Alok Aradha 两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要求中央政府、国家考试机构 NDA 和中央调查局 CBI 就要求以更强大、更独立的机构取代 NDA 来阻止以学入学考试的请愿书作出回应。法院指示 NDA 在周四之前提交

一番宣誓书详细说明其对去年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前主席 Gay Radhakrishnan 领导的委员会提出的改革建议的这行情况。请愿书称反复发生的泄题事件影响了超过220万名学生的考试权利。请愿书还要求成立一个由最高法院退休法官领导的高级别监督委员会，以监督未来的考试。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称，华盛顿与德黑兰在霍尔木泽海峡谈判中取得重大进展。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表示，华盛顿和德黑兰在重新开放霍尔木泽海峡的谈判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卢比奥在对记者讲话时表示，初步协议可能为就伊朗核计划和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谈判铺平道路。然而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不会接受他所谓的糟糕的协议，并将在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霍尔木泽海峡是全球仅有分之一能源供应的必经之地。自今年早些时候美伊联合空袭伊朗以来，该海峡一直处于严重中断状态。这位美国国务卿表示，国际社会一致支持为结束西亚冲突做作的努力，但他补充道，和平之路并非坦途。卢比奥先生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努力维护黎巴嫩的稳定，并指责真主党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卢比奥目前正在印度与印度领导人会面，并将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印度在国际超级马拉松协会24小时亚洲及大洋洲锦标赛上创造历史，斩获五枚奖牌。在于日本举行的国际超级马拉松协会24小时亚洲及大洋洲锦标赛上，印度创造了历史。印度共获得五枚奖牌，并在男子组比赛中占据绝对优势。阿马尔·辛格·达文达在24小时内跑完282分的惊人成绩，夺得金牌。吉诺·安东尼以272分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也有印度队获得。在女子组比赛中，印度队以667分的总成绩获得铜牌，但曾卓玛是印度队成绩最好的选手，个人排名第四。本次锦标赛在日本红前市举行，共有来自九个国家的81名运动员参加了这项拉力赛。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印度的民间歌曲，听收听。

川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川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短评，题目是印度与塞浦路斯的双边合作。印度与塞浦路斯共和国长期以来保持着温暖友好的双边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国际组织内。过去60年来，这一伙伴关系稳步深化，尤其在经济和贸易领域。随着两国聚焦经济合作的有限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前景依然广阔。印度与塞浦路斯于1962年2月10日建立外交关系，此时距离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仅2年。在过去的63年里，印度始终只是塞浦路斯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之一。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恪守外交价值观和原则，在重大地区地区全球议题上持相似立场，并在联合国、英、联邦及其他国际论坛上开展建设性合作。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邀请，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尼克斯·克里斯托杜里德是于2026年5月20日至23日对印度进行了国事访问。随行代表团级别很高，包括外交部长康斯坦丁诺斯·孔博斯博士、交通通信和工程部长亚历克西斯·瓦佩德西先生、高级官员以及商界领袖。这是克里斯托杜里德斯总统以现任身份首次访问印度。此次访问是继莫迪总理2025年6月15日至16日对塞浦路斯进行访问历史性访问之后的

回访。那时20多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塞浦路斯。鉴于塞浦路斯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此次访问的时机尤为重要。克里斯托杜利德斯总统的印度式之行是与孟买，他在那里出席了一个旨在加强商业、技术和投资联系的重要商业论坛，并发表了讲话。他还出席了欧罗银行 Eurobank 在孟买新办事处的揭牌仪式，表示着双方金融合作的深化。欧罗银行是一家领先的金融机构，业务遍及希腊、塞浦路斯、卢森堡、保加利亚和英国。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德文德拉法德纳韦斯在论坛上发言时，重点介绍了丐邦在人工智能、创新和初创企业领域的蓬勃生态系统。他强调，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为马哈拉施特拉邦与塞浦路斯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变革性的机遇。他热情欢迎并邀请塞浦路斯的创新者、科技公司、风险投资基金、大学和企业家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机构、企业和年轻人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他强调，塞浦路斯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马哈拉施特拉邦在发展与进步道路上的长期协作伙伴。在新德里，克里斯托杜里德斯总统前往拉杰济特向英雄甘地致敬。随后，他在海德勒巴夫与莫迪总理举行了广泛会谈，讨论内容涵盖贸易、投资、科技、教育、文化、人员流动、国防与安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创新及科研等领域。两国领导人还就地区及全球性议题交换了意见，重申将在多边论坛中加强合作。总理莫迪为这位来访的贵宾举办了欢迎晚宴。会谈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贸易、科技和国防领域多项关键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经济和战略母纽带。克里斯托杜利德斯总统还会见了德鲁帕蒂摩尔姆总统，后者为他举办了官方晚宴。印度外交部长苏吉生博士也接见了来访的总统。印度和塞浦路斯拥有密切且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伙伴关系，此次访问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体现了两国在包括更广泛的印欧框架内深化合作的共同承诺。两国将于2027年2月4日庆祝建交65周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刚收听的短评的题目是印度与塞浦路斯的双边合作。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度的电音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节日的虔诚和灵性，译本图文并毛德塔画。印度是文化、宗教、人民节日、工艺品和纺织品传统的国家。印度是多样的，它是大大的，差不多每天印度的有的部分庆祝一个节日。不仅如此，印度也庆祝它的节日。节日不仅是社会与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也有精神意义。在北印度甘蔗收获时，印度人庆祝洛丽节。这节是一个感谢大自然的恩惠。同样，在阿萨姆邦，人们庆祝庇护；在达米拉杜邦，邦格；和在安特拉和卡纳塔卡邦。

Makar Sankranti 大自然的秘境为我们提供一种平静和幸福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讲，平静是灵性。霍利杰和巴桑班加米这两个节日带来原则、团结和战节。巴桑班加米或者春节那一天，孟加拉邦人祈求萨拉斯瓦蒂女神，她是知识和洞察力的女神。在北印度，人们庆祝霍利节。该节日强调兄弟之情和谐和友爱的感觉。关于该节日，在印度的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神话故事。这两个节日的精神是虔诚的和灵性的。潘扎布邦的人才借得立刻以后庆祝一个音乐和跳舞的节日。在印度，每节一开就想起来神。印度庆祝的每个节日有一种精神的色调，不管它是帕西人的 Navroz 或者伊斯兰教人的开斋节，他们都有精神的部分。四月份在克拉拉邦，人们庆祝布朗，夏天是战车节的时间。在奥里萨邦的布里，每年夏天时举行扎格纳特上帝的战车节日。许多信徒向温迪查寺庙拉去扎格纳特上帝的战车，人们也叫该节日温迪查扎特拉、科沙扎特拉、纳夫蒂纳扎特拉等等。人们以为，如果一个人看扎格纳特的爱人行时，他会从畜生和死亡的吊起降被释放。扎特拉是印度教崇拜色童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扎特拉的意思是旅游。该节日的神圣是非常高的。印度节日的精神气质根于虔诚和灵性。印度节日统一起来不同的邦、社会的不同的地位的人员圣被庙会在许多的化身，每个社区都有他最爱的神，或也让别人获得哲学引导我们，容忍感的哲学引导我们。尽管现代化，我们继续崇拜我们的河与山。在一个圣河洗澡的意思是得到启迪。贡米拉是一个神圣的印度教朝圣。按照印度教神话，节日是在圣河洗澡的意思是保证进入天堂。在孟买，人们热烈的庆祝嘎尼沙杜提，进行了崇拜以后，人们在海中沉浸偶像。灯节是人们忘记敌意关系的日，该节日带来希望、文化和。

0: 神信念和信仰带来希望。不管它是圣诞节、开斋节或者纳格兰的喜鸟节，它们都带来希望。节日是我们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的目标是内部的福祉与和平。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印度节日的虔诚和灵性，一本图文并茂的谈话。这一篇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标题。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今日将在新德里总统府颁发联合奖。印度的最高法院对 NEET 考试屡次出现违规行为表示关切。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称，华盛顿与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中取得重大进展。印度在国际超级马拉松协会24小时亚洲及大洋洲锦标赛上创造历史，斩获5枚奖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今日的节目结束了，谢谢大家。

In Delhi 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想要就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0: 听着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播送佛教故事，请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在水上行走，三名和尚坐在湖边，晨曦冥想。一个人站起来说：“我忘记了垫子。”踩到他面前的雪月时，他走到了另一边，那里是他们的小木屋。当他回来时，第二位和尚说：“我只是记得我还没有干我洗过的衣服。”他也一样平衡地跨过睡眠来到另一岸，几分钟后就以同样的方式回来了。第三个和尚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以为这是对自己技能的考验。

0: 当神劝称，因此您认为自己的能力源于我，看着我。他去了黑暗的边缘，他毫不畏惧地涉水而出，又试了一次，一边又一边无计干事。在沉默地观看了这场表演之后，一位和尚问另一个：你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他殿教是在哪里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你们听了禅师故事，在水声行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2: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它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印度祈祷歌曲，请收听。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外长将于26日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会议。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将于26日在新德里主持四方外长会议。澳大利亚外长彭丽王、日本外长马穆敏琼和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将出席会议。各国外长将就推进四方在有限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上一正在进行的四方倡议的进展，并谈到印太地区经济局势及其他共同关系的国际问题。今年的四方外长会议召开至今，全球局势充满不确定性，西亚地区危机四伏。由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的四方机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关键集团。印度作为该机制。